0: 我们介绍介绍，快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兵俺有仨，俺一个的，俺一个的，
1: 王奶没红军。
2: 东东，唱得那小人，东东人难呢。
3: 现在俺少就喊了。
2: 人喊，梦有俺要的某个。
3: 傲天有，也没难的，何须大了难是难关。

0: 到水海里面来捉鬼，大家真傻海里天说大天都在内河生白狗
1: 鸟鸟。
2: 等下等下等下，你游啊，我是过来你大鸟游的，你就知道了
3: 等下等下来往个大嘞。